0: 桥至教新店路段尚未竣工通车。
1: 就是这个老孙悟空啊，在那个海上的板子上钉上了个海大的锤子，这个海大的铁棒，这个海大的木工，都不是什么叫现代化。